乔丹，音乐摆渡人的监制，大江东旭，金粉世家。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不同的体验，汽车音乐时间。

0: 我的妈妈是大厨，
1: 每天有大叫美丽，
0: 舌头有力，
1: 可以看，
0: 可是会为工作，因为工作时候心情烦躁，
1: 但
0: 不管是温柔的还是大手的，我都记得。妈妈永远爱我。

0: 奶奶，奶奶，以前的农村是什么样子的呀？
1: 奶奶小时候的农村啊，那时候非常穷，我们那个环境呀、啊、也没有这样美。

0: 公司上班，每天总是忙忙碌碌，感觉回到为家里做饭是一件最幸福的事情。但是也不能放弃自己的爱好，打羽毛球，来吧来吧，一起运动起来。
1: 我是交通结构的教练张华，即使在教学中比较严厉，但是看到他们达到驾照的那一刻，就感到很幸运。希望他们不要走马路上走，最好变成高中辈子。
0: 我是来自南湖子弟学校老师的彩虹，每天看着孩子们带着灿烂的笑容来到学校上课，是我最最最开心的事情。
2: 这是家常的，我很理解你。我的是北京的小姐，每天都是老师家长打扮的带领上课，是我最幸福的事情。

接下来，第三步，

0: 音乐相伴，用一个盛世华语。我是北北，我爱阅读，爱生活。
1: 战友，战友，亲如兄弟，革命把我们召唤在一起。
2: 我是你们革命的佩兵，一声战友，把我们组成一个钢铁集体。加油，战友们！
0: 忙忙碌碌的工作，请多。

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大江东去，金粉世家。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奶奶，奶奶，以前的农村是什么样子的呀？
1: 奶奶小时候的农村啊，那时候非常穷，我们那个环境啊，也没有这样美。

0: 守护绿水青山，
1: 共筑美好家园，点亮幸福未来。

Thank you.

自由。

Thank you.

Thank you.

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大江东去，新粉世家。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是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大江东去，金粉世家。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大江东去，金粉世家。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大江东去，金粉世家。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奶奶，奶奶，以前的农村是什么样子的呀？
1: 奶奶小时候的农村啊，那时候非常穷，我们那个环境呀，也没有这样美。

0: 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打算通过今天的直播录制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的力量。
1: 守护绿水青山，
2: 构筑美好家园，
3: 点亮祝福未来。
4: 让我们一起大手拉小手，
5: 绿

0: 沙发上看剧不过瘾，床上刷手机又累眼，试试滑鼠闺蜜机，能移动，能调角度，横竖屏随心切，滑鼠电视直播、回放、点播全支持，300款应用随心下载。滑鼠闺蜜机，把大屏推到身边，把轻松留给自己。快拨打96371购买体验吧。FM90.6平湖人民广播电台，用声音记录平湖每一天。
1: 荔枝，荔枝，三日必到长安。
0: 盛唐的岭南荔枝要穿越5000里驿道，那时的甜，藏着多少奔波的苦。今天在手机上一键下单，平湖的西瓜直接送到家门口，这口甜是路通了、网连了，城乡的心更近了。这就是平湖的文明城乡，从甜头到餐桌只差你指尖一点。
2: 从一骑红尘到指尖清楚，变的是速度，不变的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报本平湖，后生有礼，让文明城乡像平湖西瓜一样鲜活。
3: 爸爸，那是什么？
4: 那是鹦鹉。
3: 爸爸，那是什么叫声？
4: 哦，那是鹦鹉的叫声。
3: 爸爸，那是什么鸟？
5: 现在几点钟了？
6: 1点了。
5: 啊，几点钟了？
6: 1点了。
5: 什么？7点钟了？
6: 都告诉你了，1点了。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

0: 你在练什么字呀？
1: 你猜猜看，一个宝盖头抵挡外面的寒风冷雨，一横三撇，这是家人的期盼，这向外的两撇则是游子对家的牵挂，一个竖钩就是好家风，它可以把全家人紧紧地系在一起。
0: 我知道我知道，这就是我们的家。
1: 答对喽。爷爷再考考你，什么是好家风呢？
0: 勤俭持家，诚实守信，
1: 还有勤学向上，尊老爱幼等等啊，这些都是好家风。
2: 传承好家风，相亲又相爱，报本平湖，有理有我。
3: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4: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5: 怕不怕？
4: 就是怕。
6: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呢这些。
5: 那你劝过他吗？
6: 劝过呀，不听。
3: 孩子小，道理大。
4: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7: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8: 不能乱开车，
9: 年龄小，我朋友都不如，我才一岁。
2: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FM 90.6，平湖人民广播电台。
2: 手机流量不够用怎么办？广电5G来帮您，流量多，量号多，超大流量随心用，月底流量还剩这么多。预存有礼，让您不用那么省。来华数办理广电5G，全家共享，快乐升级。

0: FM 90.6平湖人民广播电台，用声音记录平湖每一天。城市资讯及时掌握，
1: 民生关切温暖传递。
0: 平湖人民广播电台906早新闻。
1: 各位听众你们好，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这次906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我市以群众需求为导向，积极推进民生服务综合体建设。

0: 设，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港湾。航天科普体验园将于10月试营业，平湖再添6娃好去处。我在现场，幼儿园小班新生迎来分离考验，老师暖心陪伴，守护成长。阿奴说新闻，外卖袋变身书包纸，勾起几代人童年回忆。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清晨共享一刻时光
1: FM90.6， 一起听见平湖的声音。

0: 服务综合体建设，通过整合养老、医疗、托育、助残等各类便民服务资源，打造集多功能于一体的一站式服务平台，让优质民生服务下沉到乡村一线，切实托起群众家门口的幸福。走进广城镇山塘村的民生服务综合体，一楼智慧健康医疗中心设施齐全，环境整洁。依托镇卫生院专业资源，这里常态化开展健康咨询、慢病管理、理疗康复等基础医疗服务，定期引入名医坐诊、健康宣讲，让村民真正实现小病不出村、健康有保障。二楼同样温馨舒适，村民在这里可以享受休闲阅览、棋牌娱乐、休憩康养等等。今年山塘村对原有村级服务阵地进行提档升级，全新打造集智慧医疗、居家养老、儿童成长、助残服务四大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服务平台，超1000平方米的综合服务范围辐射岗中、龙盟、四经三个村，年服务人群超3万人次。平湖市广城镇副镇长刘玉叶：
1: 不仅仅是辐射了我们周边的几个村哦，周边乡镇上海的老百姓也都可以在我们这个民生服务综合体进行活动，把我们广城这个特色，就是我们中医的这个特色也融入进来了。我们推出了月月有名医的这样一个服务品牌，青年方面是一个青年交友联谊的这样一个平台。
0: 同样的幸福场景也在曹桥街道马厩村生动上演。作为曹桥街道重点打造的民生服务综合体之一，马厩村民生综合体以居家养老服务与儿童友好为特色，满足周边3600多名群众的多样化需求。如今日间照料室成为周边老年人集中聚会的场所。村民朱玉法：
2: 本来看看电视，岁数年纪大了一点，老年人再来看看电视，搞搞活动，心情比较愉快。
0: 综合体还把儿童友好理念融入服务设计，整合阅读、手工、亲子互动等功能，为周边儿童打造安全温馨的成长空间。非遗童趣成长营等系列扶幼托育服务的开展，也为孩子们搭建了快乐成长的平台。平湖市曹桥街道马厩村村民委副主任邱旭慧：
3: 慰老服务呢，是我们民生综合体的核心亮点。目前我们会定期开展医生坐诊、集体生日会、手工小课堂等活动，全方位为老年人打造幸福港湾。同时我们也积极开展扶幼服务，依托桥文化记忆馆、低碳科普馆以及赛艇小镇等阵地优势，每月至少开展一次活动，涉及亲子手工、科普实验、趣味游戏等。
0: 推进民生服务综合体整合提升是浙江省嘉兴市两级政府确定的民生实事。今年年底前，平湖市将完成首批10个民生服务综合体整合提升，加快构建功能融合、管理统筹、服务集成、运行高效的民生服务综合体网络。记者王鑫、李报达报道。独山岗镇赵家桥村有平湖首个航天科普基地，新拓展的航天科普研学共赴项目正在火热建设当中，航天科普体验园将于今年10月开启试营业。
4: 我身后这片正在施工的场地呢，就是独山岗镇赵家桥村的航天科普园。那这是一个包含了20多个游乐设施的无动力主题乐园。那目前呢，园区的主体工程呢是已经完工，工人们正在进行外立面的喷漆以及色彩涂装，游乐设施呢也在陆续的安装调试。那建成后呢，孩子们可以在攀爬以及探索中感受航天的乐趣。
0: 占地2万平方米的航天科普体验园已经初具雏形。无动力游玩项目不用电，不靠机器驱动，可以让孩子们在跑跳攀爬里沉浸式解锁航天知识，度过充满探索乐趣的休闲时光。平湖市同行宇宙文旅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董天书：
5: 所以整个这个里面呢，我们主要是分了5大功能板块。那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星梦启航，通过我们的餐食、飞机餐的定制餐，以及我们的航空的模拟的驾驶，还有就是我们的银河淘金，通过小孩子的探索、体验和沉浸式的这种模拟，再到我们的太空基地，火星降临区，那么也有我们的各个星球和陨石，同时我们也有了火星的科普大的集市，以及我们的星际牧场，我们还有我们的萌宠互动和体验区。
0: 董天书介绍， 除了即将试营业的这个乐园，旁边的航天科普二号馆主体建设也已经接近尾声。

0: 即将进入内外装饰阶段，预计明年元旦试运营。二号馆将在原有的中国航天科普馆的基础上进行拓展。
1: 一馆我们是以两弹一星为主的科普教育为主，那这次我们二号馆的建筑呢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那我们采用了大地之书，从远处看来像一个徐徐的书页翻开来。二号馆呢最大的亮点是启程宇宙啊，我们用了整个这样的一个故事线进行了展陈的一个串联。那这次展陈最大的亮点就是完全可以让你沉浸在我们的月球、火星两大主题色彩里面。那其中我们还增加了很多的 VR 体验、球幕影院。
0: 航天科普研学共赴项目将以航天主题体验园为板块，建设包括航天科普体验园、航天科普二号馆以及研学教育基地三大核心区域。研学教育基地计划建设研学教室、多人间宿舍、生活配套等多种空间。项目将全方位营造趣味航天，实现航天研学、科学探索、沉浸式科普、自然实践多元融合。城乡一线，
2: 我现在是来到了新代镇的鱼
3: 我现在呢就在擂台赛的现场。
4: 大事小事，
5: 我手上的黑神话悟空的模型呢是
6: 跟着你去好吗？
0: 我在现场，
4: 我在现场。
0: 新入学的不只是20后的小学生，幼儿园小班的新生们也迎来了成长路上的第一次分离考验。今天的我在现场，记者余夏文来到了幼儿园，记录下萌娃入园的一幕幕。
7: 这里是一幼沂水园区的小班教室，那人类幼崽入学的第一天呢，就要从和自己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说再见开始了。
8: 拜拜，拜拜，拜
9: 拜。妈妈不在我也开心。
10: 幼儿园教师孙敏
11: 算是蛮顺利的，因为我们班有大部分的孩子都是原来上过托班的孩子，所以他们今天过来情绪都十分的稳定。
9: 我要奶奶，
12: 爷爷妈妈。
10: 呼声此起彼伏，让窗外的人五味杂陈。有位爸爸感受到儿子入园前的焦虑，特地请假了一天，
13: 哭了半个小时吧，意思就闷闷不乐，坐在那边闷闷不乐。虽然见不到，但是这边听着也听得到他的声音，也能放心一点。然后如果有什么事情打电话，我能立马出现。
10: 停止哭泣的圆圆小朋友其实很少发出声响，他还没有交到新朋友，但已经在教室里找到了自己的安抚物，一个小鸡凳子。在他四处寻找安静的角落时，另一个小朋友已经在大胆策划一场出逃。
14: 我想一个人回家。
15: 啊，外面都是陌生人
10: 哦。出逃失败，小朋友改变计划，找到自己的水壶，然后随身携带，这是放学回家的预备动作。保育员张学琴：
16: 一般就是他们要找爸爸妈妈嘛，我们先把他们注意力先分开，先弄个什么玩具啊，手里拿着什么，问一下，把他们思想分一下，他们也就不会往那方面想了。
9: 我要奶奶。
16: 哦，知道了，要奶奶。你先吃糖，甜的还是咸的？
9: 甜的。
16: 咸的。你试试看，甜的还是咸的呀？
9: 妈妈爸，妈妈爸，妈妈爸。
10: 转眼到了午饭时间，新一轮挑战到来了，又是几家欢喜几家愁。
9: 我的饭团就一点点。哎呀，这饭饭好吃
16: 来，嘴巴张着，不能吐出来。哎，
11: 头躺这里来。
10: 入园第一天的午休还挺顺利，但睡到一半，突然有位小朋友早早醒来，又开始找奶奶。
9: 奶奶。
10: 哭声让小小的午休区躁动起来，老师耐心地安抚了半小时，哭累的小朋友终于沉沉睡去。午休结束，离回家又近了一些，孩子们焦急等待，大人们也是一样的心情，一到时间就飞奔进了校园。
9: 包瑞凯，来了，
17: 你给我回家。
16: 这个还给我来，还给我来。
0: 记者申敏杰报道，日前我是一名小伙，在聚餐的时候和朋友起哄掰手腕，没想到这

0: 常酒后对决，把他送进了骨科急诊室。事发当天，小伙儿与好友聚餐，酒过三巡后便提议玩游戏，结果两人掰手腕来了个势均力敌。就在僵持不下之际，突然传来一声清脆的骨头断裂声，小伙感觉右臂钻心的疼痛，到医院一检查，确认是肱骨干骨折，市中医院副主任中医师宋东宁。
1: 掰手腕呢，上臂呢叫肱骨了，它呢是需一个旋转的力量，掰出的时候骨头会扭转，就把它给掰断了。有时候是半手腕，有时候在扔东西的时候和手榴弹呀，这个动作也容易把它给搞断的比较多。单纯的骨折的问题还不大，那么它这里边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贴着骨头长的一个神经哈，它如果被骨头挫伤的话呢，那么手就抬不起来了，形成一个往下垂，要麻烦一点。
0: 宋东宁介绍，出现类似的肱骨骨折，切记不要揉不要按，立即停止一切活动，简单固定后赶紧就医。同时医生也建议，非必要时尽量避免掰手腕这样的对抗游戏。
1: 该认怂就认怂哈，我们年轻的时候都喜欢跟人掰手腕，现在都不敢了。有时候你不知道这个量是不是用力太大了，尤其是那种势均力敌的时候，坚持了很长时间了，突然一个爆发力就容易出问题。
0: 好，下面播送简讯。近日，2026年数据要素城大赛浙江分赛决赛落幕。经过激烈角逐，我市的两个项目凭借扎实的技术落地能力与贴合本土产业链的创新应用，分别获二等奖和三等奖，成为嘉兴市唯一连续两年在数据要素城大赛浙江分赛中斩获二等奖及以上荣誉的县市区。近日，市场监管局受邀登上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行政学院全国特种设备安全监察专业能力提升培训班的讲台，专题讲授建平工作法，这套源自平湖县域治理实践的基层经验进入了全国特种设备安全事业。日前，市区丰收路、胜利路至曹队路改造提升工程顺利完成建设并正式通车，有效完善南市新区城市路网微循环，切实提升群众出行舒适度与安全性。
2: 百姓身边事，平湖新鲜事，阿奴给你说新闻。
3: 阿奴说新闻，我是大蒋。开学了，很多家长把外卖攒下来的手提袋剪剪裁裁，就给孩子的新课本裹上了独特的外衣。不是书皮买不起，而是外卖袋包书更有性价比。那这一份用日常旧物做书皮的小创意，瞬间勾起了几代人关于老底子开学包书皮的温暖回忆。
4: 包书皮教程来了，细节版找你喜欢的图案纸袋，重点是外卖袋大小和书的尺寸，看是否适合。
3: 最近这类手把手教你用外卖纸袋包书皮的短视频成为了各大平台的播放热门。不过用旧物制作书皮并非当下才出现的创意。1965年出生的胡小平说，他小时候物资条件有限，大家大多使用旧画纸、牛皮纸或读过的旧报纸来为新课本包书皮。
5: 我们很考究的就是一直用报纸包的多哟，要点去要点那个包要的重要的纸，你要跟他们关系好的人家才能有的，不好的他们也不给的。我们以前叫下山店的，现在就是这种超市啊什么的，下山店里面的包糖果的糕点的那种黄色的纸就是用这种纸的，这种要牢靠一点，报纸没用个几天早就没有了，就边上我们要给他用浆糊糊一下，厚一点这样子的。
3: 到了上世纪80年代，随着物资条件慢慢宽裕，挂历成为了家家户户新年都会添置的物件，而用完之后的精美挂历纸自然就成为家长和孩子们眼中包书皮的新宠。市民潘丽莎：
6: 那时候我们多用的是挂历纸，我的话特别喜欢把花的一面包在外面，但是那时候妈妈不让，说画的那一面的话影响学习，所以非要把白的一面包在外面。然后我们也会用水彩笔画各式各样的图案，把自己的书本装饰得漂漂亮亮一点。
3: 如今市面上的包书产品品类丰富，操作便捷。潘丽莎为7岁的儿子购置了自粘包书膜，孩子从1年级下学期开始就学着自己动手给新课本包书皮了。学生郑天泽：
7: 好用是好用，不过就是太粘了，万一粘手上很难拔下来的，它容易变得非常重，有些书的厚度不一样，和那个包书皮中间就会不匹配，需要调整。
3: 几代人的开学记忆就这样被一张薄薄的书皮轻轻串在了一起。 不论是老底子的旧报纸、旧挂历，还是现在的自粘包书膜、外卖拎袋，不变的是一代又一代家长和孩子对新学期新课本的这份满满仪式感。
0: 好，本次新闻由方涛编辑，英涛播音，906早新闻播送完了。
8: 沙发上看剧不过瘾，床上刷手机又累眼，试试滑鼠闺蜜机，能移动，能调角度，横竖屏随心切，滑鼠电视直播回放点播全支持，300款应用随心下载，滑鼠闺蜜机，把大屏推到身边，把轻松留给自己，快拨打96371购买体验吧。
9: 伊人初夏峨眉山，坐对清风结翠环，不慕繁华不为爱，一缕哀情赴云间。
10: 好诗好诗，我姓许名仙，请教两位大姐芳名呀。
9: 小女子姓白，那是我的妹妹小青。
10: 幸会幸会，不过两位今天怎么突然来到我这个保护野生动物宣传摊位面前吟诗呢？
9: 徐相公，你可还记得当年雷峰塔下从一个捉妖老法海手上救下一白一青两条蛇啊？
11: 我们就是那两条蛇了，好在得你搭救，不然我们就被炖成蛇羹了。今天是专门来报恩的。
10: 保护野生动物是应该的，法海现在都吃斋了，两位报恩就免了。既然文采那么好，就说句保护野生动物的口号啦。
12: 爱护野生动物，人人有责。

0: 唱得真好听，这唱的是什么呀？
1: 瑶瑶，这个呀是国家级非遗平湖脖子书，一只脖子一根筷子就能唱响平湖好腔调。
2: 小朋友，你想学吗？
0: 想。
2: 来，像爷爷一样拿起脖子和筷子跟着我学唱。
3: 平湖土才有九九归。
0: 妈妈，我学得像不像？
1: 瑶瑶学得真不错。
2: 那我们一起唱下去。
4: 我是国家级非遗平湖脖子书第十代传承人徐抱培。非遗传千年，
0: 传承趁少年，
3: 脖子声声鸣古韵，平湖后生共传承。
5: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实施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乡村地震变振兴，不要复兴乡村地震兴。
7: 奶奶奶奶，以前的农村是什么样子的呀？
8: 奶奶小时候的农村啊，那时候非常穷，我们那个环境呀、也没有这样美。
0: 爷爷，李叔叔手里拿的平板真神奇，对着稻田点一点，水管就自己出水了。
9: 这叫智慧农业啊，暖暖，以前靠天吃饭，现在靠科技了。
0: 爷爷快来，我把自己画的美丽乡村图贴在展示墙上了，陈校长说这是咱们村的童声提案。
9: 这才是平湖后生们该有的样子。
10: 从桑基鱼塘到数字田野，从乡音未改到新风渐起，平湖的土地上有礼的种子正在每颗年轻的心里发芽。
0: 我的家乡是平湖乍，
11: 我的家乡是平湖新，
12: 我的家乡是平湖新，
13: 我愿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的家乡就在
14: 乡村。我愿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的爷爷奶奶就住在乡村。
15: 我愿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热爱乡村。
16: 飞越逍遥散，清香好风光，
17: 守护绿水青山，
18: 共筑美好家园，点亮幸福未来。
3: 让我们一起大手拉小手，美丽乡村我来守。
19: 有请新郎新娘步入神圣的婚礼殿堂。
5: 婚礼啊，就应该办的排场大一点，有面子。
3: 老妈，我们想要的婚礼可以是这个样子。
4: 今天我们一起在这里主持自己的婚礼。
1: 今天的婚礼没有专业的。
15: 也可以是这个样子。
11: 自行车的这个方式呢，更加契合于我们的一个目的。
0: 蹦蹦蹦，
15: 浪漫不浪费，
3: 简办不简爱，
15: 移风易俗，
3: 从我们开始。
0: 蹦蹦蹦，
15: 西瓜甜吧？看你吃的满嘴都是，来擦擦。
7: 确实好吃。
15: 别往下扔。
7: 哎，没事，不就是一张纸巾吗？又没人看见。
9: 高空抛物，你丢的不是垃圾，是文明。
15: 着火了，着火了，你家晾在阳台上的被子着火了。
7: 又是楼上乱扔的烟头，真可恶。高空抛物，你扔的不是垃圾，是安全。
9: 下面播报一则新闻。昨天上午，青桥大楼一个从天而降的啤酒瓶砸到了一名过路的行人，导致行人当场身亡。目前高空抛物的肇事者已被警。
3: 杜绝高空抛物，共享和谐生活。
2: 你热晴天，我便安好。外面蓝蓝的天上白云飘，适合恋爱约会撒个娇。阴天刮风不代表会下雨，孤独不代表不开心。我是交通生活广播智能伙伴小九同学，无论你在或不在，我都在这里。
9: 平湖交通生活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6: 听众朋友，向播送气象，今天多云到阴，偶有阵雨，局部地区短时雨量可达中到大雨。明天多云转阴，有时有阵雨，局部地区短时雨量可达大雨。 今明天偏北风四级，阵风五到六级，沿海五级，阵风六到七级。今天白天最高温度30度，明天白天最高温度30至31度，明天早晨最低温度24至25度，今天最高地面温度30至35度。预计后天多云到阴，偶有阵雨。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多云到阴，偶有阵雨，局部地区短时雨量可达中到大雨。明天多云转阴，有时有阵雨，局部地区短时雨量可达大雨。今明天偏北风四级，阵风五到六级，沿海五级，阵风六到七级。今天白天最高温度30度，明天白天最高温度30至31度，明天早晨最低温度24至25度，今天最高地面温度30至35度。预计后天多云到阴，偶有阵雨。气象播送完了。
20: 环保感触世界，科技引领未来。锦星纸业成就造纸领域新辉煌，由浙江锦星纸业生产的品轩牌生活用纸，给消费者带来更新、更全、更健康的环保新体验。品轩用纸，环保领先品牌，把健康带给您。锦星纸业，地址：浙江省嘉兴市平湖市曹桥街道，销售热线：0573-8596-6106。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21: 这里是没有橱窗的唱片店，这里的音乐孤独超过悲伤。
22: 长亭外，古道边，
21: 或温暖，或开心，形形色色的人在这里寻找音乐，或者寻找自己人生的答案。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生活大不同。 FM90.6 听生活的温柔呼吸。
0: 爷爷，你在练什么字呀？
23: 你猜猜看。一个宝盖头，抵挡外面的寒风冷雨，一横三撇，这是家人的期盼。这向外的两撇，则是游子对家的牵挂。一个竖钩，就是好家风，它可以把全家人紧紧地系在一起。
0: 我知道，我知道，这就是我们的家。
23: 答对喽。爷爷再考考你，什么是好家风呢？
0: 勤俭持家，诚实守信，
23: 还有勤学向上，尊老爱幼等等啊，这些都是好家风。
21: 传承好家风，相亲又相爱，报本平湖，有理有我。
24: 开门请当心，下车请走好。
25: 哎，靠窗户边那有两个位子，快点快点抢！
26: 靠窗户边有两个位子，快抢！
27: 快抢！快抢！
24: 舒适，请保持安静。
25: 喂，喂，喂，听到吗？啊，什么破信号？
26: 喂，听得到吗？什么破信号？
28: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你的修养就是你孩子的教养。
29: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平湖人民广播电台 FM 90.6，本台下面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北京晴转多云，32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把优质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2: 各地举行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
1: 15、15、17，我国将激活体育消费潜力，力争到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超7万亿元。
2: 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15规划提出，到15-15末，我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
1: 前7个月，我国动力电池累计销量同比增长超37%。
2: 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临时供电线路已抢通。
1: 伊朗打击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美军基地，美军对伊朗海上封锁，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

0: 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形成了
1: 防止重型装备下线。国家电网通报，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临时供电线路昨天晚上八点抢通并恢复供电。消防救援队伍表示，下一步将动态优化力量部署，保持核心区攻坚力量不减，持续推进纵深精细化搜寻。
0: 中央气象台昨天下午五点对台风沙德尔停止编号，受其残余涡旋及其外围环流影响，预计到今晚八点，广东北部、福建东部和西南部、江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群众转移安置、隐患排查、抢险排涝等各项工作正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受台风沙德尔外围环流影响，福建福安市近期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境内胶西塞江干流水位快速上涨，城区部分区域被淹。在洪水退去后，当地第一时间组织环卫工人、社区志愿者与社区居民重点清理路面堆积的废弃物，沿街商铺门前杂物、路边绿化带淤积的垃圾，全力恢复市容环境整洁。福安市城市管理服务中心负责人孙健：
3: 已清理各类垃圾杂物的2300余吨，预计两天内还会完成城区及沿线垃圾的清理工作，确保道路恢复干净整洁，正常通行。
2: 在福鼎市，积水内涝、滑坡等险情导致部分区域基础设施损毁，供水中断，当地紧急调度运水车开展应急供水。福鼎市桐城街道三门里村党支部书记郭夏进：
4: 水务公司也在抢修，所以说我们目前呢，就是联系的园林部门跟我们的环卫部门派了两部车进来，及时的给群众送上自来水。
5: 受强降雨影响，广东东部部分县市低洼地区发生内涝，潮州市饶平县紧急转移群众超过7000人，全县540个县镇村三级应急避险场所全部开放。在饶平县浙林镇，150多名在建工地工人昨天早上被分批转移至临时避险场所，并得到妥善安置。饶平县浙林镇党委委员林康杰：
6: 我们镇村两级应急队伍24小时在岗待命，对地质灾害点做保障，确保大家有饭吃、有水喝、有地方住。
5: 9月3号到4号，甬广高铁、杭深铁路和运行方案。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超过4.4万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支持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1/2。
7: 在昨天举行的2026世界动联增长了10多倍。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动力电池产业保持良好增长态势，累计销量超过790几瓦时，同比增长37.1%。
0: 平陆运河昨天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为即将正式通航做准备。这次演练全面检验了智慧运河感知系统、江河海一体化调度平台运行状态，同时测试船舶全线通航操纵能力以及各环节协同联动水平。综合演练今天还将持续。
7: 京沪高铁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京沪高铁全线开行列车11.6万列，发送旅客1.2亿人次，创历史新高。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18亿多元，同比增长近4%，实现利润总额超91亿元，同比增长7个多百分点，营收与利润均实现稳健增长。
0: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昨天在天津正式揭牌成立。中心将聚焦口岸通关创新、海事便利化合作、港航产业聚集三大领域，打造服务上合组织国家间贸易往来、产业合作的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三号说，伊朗军队当天凌晨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导致其通信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受损。伊朗陆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

0: 网早新闻。
1: 浙广早新闻，今日头条。昨天，省委书记王浩在衢州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缩小三大差距、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以千万工程为牵引这一理念方法，坚定不移围绕富民一体推进、强城兴村融合，坚持稳扎稳打、久久为功，一步一个脚印，持续推动山区海岛线高质量发展，为推动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生动图景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云溪镇希望新村是首批山区海岛线省级重点村，王浩考察幸福食堂、共富工坊、新村巧匠工作室等，详细了解希望新村因地制宜培育食用菌、来料加工、匠人经济等富民产业的做法与成效，并亲切地与村民们拉家常。王浩指出，产业是推动山区海岛线高质量发展、促进农民增收的根本之举，希望大家始终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深入推进土特产富全链发展、优质优价，不断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带动农民就地就近就业创业，持续推动农民增收致富，让日子越过越红火。在福石街道福东村西滩自然村，王浩查看青创中心、短剧小院等业态，仔细询问乡村运营和片区组团发展的具体情况，要求结合实际探索更多市场化运营的有效路径，完善片区各村之间的利益连接机制，创新发展农文旅融合等新业态，不断提升片区组团可持续发展能力。在衢州市能探大数据中心，王浩听取碳账户系统建设情况汇报，观摩碳账户应用系统演示，详细了解衢州深化碳账户改革、牵引推动双碳工作情况。王浩强调，坚持双碳引领全面绿色转型，是我省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必由之路。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创新，迭代完善碳账户体系，把底数摸清。重
2: 风说，杭州湾海域夏秋季台风多发，海上施工难度很高，为此当地创新施工工艺，将结构部件提前预制，再进行整体吊装，大幅降低安全风险。
3: 首次在跨海铁路桥采用了装配化蹲深的施工的技术，我们的80米梁也是在两场整孔预制移运到桥位进行整体架设，减少高空作业和海上作业的风险。
2: 上海国铁建管公司大桥指挥部指挥长骆云峰表示，目前全桥北、中、南三座航道桥已进入钢梁架设阶段，海中引桥建设进度已达80%，计划2027年底具备通车条件。
4: 三个主塔封顶以后，建设工程全部进入了钢梁架设这个程序，钢梁架设时候为下一步前线合拢、轨道板铺设、主体结构的贯通打下基础。
2: 据了解，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北起嘉兴海盐，南至宁波慈溪，跨越杭州湾海域，全长29.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是目前在建的世界最长、建设标准最高的集群式跨海铁路桥梁。在骆云峰看来，未来大桥开通意义重大，
4: 打通了长三角南北联动的关键通道，加速了沿线产业、人才、资源互通，助力了长三角一体化的高质量发展，它彰显了我们的基建实力，依托多项创新施工技术，刷新了跨海高铁的建设记录，打造了世界级跨海工程标杆。
5: 西电东送重要直流通道甘肃至浙江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昨天跨越富春江段，顺利完成走线初步验收。作为全线技术难度最大、安全风险最高的特高压工程，起于甘肃的武威，止于浙江绍兴，全长约2370公里。富春江跨越是浙江段线路建设的核心关键节点，是我国“十五五”期间特高压工程的首次跨江架线作业，也是甘浙特高压工程受电端。

0: 跨距最大、施工难度最高的施工点位。
1: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2: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意。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1: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3: 浙江之声。
4: 继续关注新闻，第十届浙江省农村创业创新大赏竞技，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祝荣涛的报道。
5: 在农产品加工赛道，来自嘉兴桐乡的农创客廖万田带来的一片叶子种出一片热带雨林项目斩获大赛一等奖。六年前，廖万田带着10000元启动资金来到桐乡创业，专注热带植物培育与销售，产品远销海外。目前他的基地已成为全省最大的热带植物育种基地，年产值达1000万元，不仅吸引了一批专注热植的农创客集聚，还带动100多名村民在家门口就业，每年为村集体增收100万元。
6: 因为我的这个项目是扎扎实实落地在村里面的，所以在季节性种苗、工人用工方面是能够直接的带动我们村民的就业，同时吸引来的一些创客间接性的也带动了很多村民的就业。
5: 乡村新产业赛道则聚焦乡村休闲旅游、农村电商、智慧农业、乡村文创等新业态。来自杭州萧山的农创客傅凯丽凭借萧山萝卜干跨界创新项目获得该赛道二等奖。他通过自主研发的蔬菜发酵技术延长萝卜干保存期限，并针对健康需求推出减盐配方。

新银行贴心金融服务来啦！个人消费信用贷无需抵押担保，最高额度100万，最长可贷5年，利率低至3.0%起，申请便捷，随借随还，循环使用。平湖公积金用户到嘉信银行开通点点钱包，本地超多商户优惠随心享，还有限时消费券、团购福利，多款代销现金管理、固定收益类理财产品随心选。温馨提示：理财非存款，投资需谨慎。详询嘉信银行平湖支行，电话85。

好，朋友们，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我们今天的这个早上的话题啊，来聊一聊有关于这个开车这件事儿啊。这一般开车几年之后会有比较开车比较猛，变得比较谨慎啊？有没有哪一个经历影响到了你啊？其实我觉得，就看一个人车技怎么样啊，这个平时的城市路段是一方面，另外我觉得其实高速公路上的一些选择其实挺关键的。之前我就看到过一段视频，就是什么呢，就是旁边是一个大货车，从苏州往无锡的那一段路上过，在苏州那一段基本上就是两车道。哎呦，我两车道给我的一种感受是什么，就是非常的拥挤，非常拥挤啊。之前看过一段视频是这样的，就是旁边是应该是一个白色的这个小车和一辆大货车并排行驶，他白色小车在左侧最里侧的这个快速路上，哎，就是你必须这时候就是你和大货车这种并排行驶实际上是一个比较危险的这种状态啊，后面堵了一大排呀、啊。就按照往常我们的是这样的一个思路和逻辑来讲的话，遇到大货车要第一选择是干嘛？哎，先看一下周边的环境有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的话 OK 开始加速，就开始超车了。哎，这和大货车并排行驶确实是有点不太理性。哎，这也是把自己的这个危险危险这个系数是拔到了最高数。而且我始终认为一个观点啊，就是没有肉车只有肉人的这样的一个驾驶思路。真的，就有朋友说那个路上比如说像开丰田的啊，或者是开那个就是卡罗拉的那种嘛啊，就是说这一见到这种车能超则超啊，不要跟在他们后面。我跟你说，我身边有一个同事之前就是开卡罗拉的，那开的一点都不慢呢。所以我那次坐他车，我说：“哎呦，我说哥，你这开车的这速度可以啊！”哎，所以我那时候我就知道，就没有什么所谓的肉车，没有什么这车踩不动啊之类的，只有肉人啊，只有他这个思路驾驶的思路是比较稳妥的这一种，知道吧？是不是？所以就是你在这种状态下不用想太多，一脚油门冲上去。哎，所以我在路上我看到一些什么呢，就不是和这种大货车并排行驶的车辆啊，我都为他捏了一把汗。我说我跟在大货车旁边我都有点害怕，都非常谨慎。一周去洗一次车，我当个宝贝供着。过了这半年之后随便了。学员妈说，一开始不懂要点刹，所以每次遇到紧急情况都猛踩，总觉得要刹不下来了，最后一刻成功，慌兮兮的。我跟同事说起这件事情，然后同事说，才知道要这个学会点刹，不是踩到底啊、知道之后呢，就学会了点刹。之前呢，我其实，在和一些这种家里的老司机在聊的时候，他们也在提到这个点刹。然后我就问他，我说点刹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我说什么叫做点刹，什么时候能点刹，什么时候不能点刹。然后就聊了很多嘛。其实有关于点刹这个事儿呢，在于什么呢，在于你平时的也是一个驾车的习惯，就是要提前备刹车，提前带刹车，就面对这种比如说像十字路口之类的这种路段啊，我是不是要提前的把油门松开啊，是不是要提前把这个右脚放到刹车上啊，就准备上，然后提前的稍微点一点这个刹车，让整个的车速降下来呢，这是和这个平时的驾驶习惯有关系啊。来，松松说，撞了以后就谨慎了，一般刚拿到车都是很猛的，那时候开婚车啊，基本上啊也都是开得很猛的。然后呢，同学结婚啊，跨海大桥刚造完，导航呢还在海里，就

就直接开到镇海去参加婚礼了，挺厉害啊。好，继续来看啊，今天早上互动的朋友还是挺多的，都说了很多的事情啊。听我盼说，我感觉在经历过两三次非自己过错的交通事故之后呢，就老实了，尤其是别人撞上来你没动啊，还是你的主要责任那种。还有一个呢，就是村里撞到了，周围人说你就认了吧，反正有保险，都会报销的，结果自己没有医保外用药险，结果就自掏腰包啊，之后呢就会变得特别特别的谨慎。还是要遇到多一点的事儿，你发现没，这不遇到事儿不行啊，不遇到事儿不行啊。热心市民小饼干，刚才我说的就是他所描述的，他说正常是不影响他人驾驶就行，该快则快，该慢则慢啊。来，这位朋友说，之前在苏州的阿小买完零食啊，那个出口比较小的，车速放得很慢，后方的外卖电动车突然猛冲过来，为了避免两车相撞，我只能避让，结果呢，我的车撞到了旁边建筑，车子受损，我想和骑手交涉啊，但是他已经驶离了，还回头出言不逊，围观我的人劝我，人没事就是万幸，不然我要担责，明明是对方突然窜出来啊，干扰我的正常行驶，却好像我要承担后果。这件事之后，我开车就变得非常非常的谨慎啊，也非常非常的小心。我觉得像这种事儿来说的话，就在于日常的这个，我不知道，就是可能，每个人的他驾驶的这种对于车的掌控度它是不一样的，然后包括对于这个空间感的掌握也都是不一样的，然后包括每个人的反应的速度也都是不一样的。哎，然后这我也提到一个点，就是在上面上一个故事提到那个点叫做被刹车。在这种状态之下，在街边小巷的这种状态之下，哎，被刹车这是最基本的啊。来，火爆小金刚说，我能说我是不长记性那一挂的吗？那确实啊，以你的这个火爆的程度，那肯定是肯定是不注意的，不过也要注意安全啊，这个速度一定要稍稍的慢一点啊。来，这位外说一直很猛啊，油门踩死，1.5T 开12个油，那你就是属于我说那一种，就是把卡罗拉开成了什么呢？开成了这个AMG 的那种感受。嗯，你就把卡罗拉开成 AMG 的那种人，嗯。